0: 哎，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
1: 我们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啊，《心愿便利贴》，最近呢风很大，但是有的人说了，不是李小冉的版本，差评。
0: 哎，是我们本来想准备那首歌给大家听的，但是因为那个首歌目前的自然曝光度特别的高，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意给大家找出这首歌的原版来，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原来长是什么样子，
1: 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然你都找不着调了。哎，而且呢，今天我们听的是这个偶像剧的 OST 专场，一定要把原版的放给大家。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星期五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命中注定我爱你》，
1: 是
0: 当中有一段经典的对白，是一个内心独白啊。他说：“每一个平凡的女孩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便利贴女孩哦。”
1: 北极光说了，我是特意来听李哥小剧场的，好多人都在等着听，说你就要焊死在这个赛道上。还有我们的珍珠小妞说了，孙杨承包了我一早上的笑点，回忆不了一点。月半痴说，为啥我觉得听孙杨对偶像剧如数家珍的，也嘴上说着自己不咋看，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走这一挂的呢。
0: 我其实还真的没有看那么多，
1: 孙杨只是做了很多功课而已啊，他非常的认真。
0: 是的，特别是找回了很多的这个偶像剧的片段来看啊。
1: 对，那大家今天早上听歌呢，也欢迎继续把你的感受通过云听来线上留言。我们的 IT 民工又说了，讨厌了啦，孙杨怎么学什么都那么像，你知道吗？真的好像哦。
0: 真的吗？我知道了啊。我们下面也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有一句经典对白，叫做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踮起脚尖爱。

0: 踮起脚尖爱。
1: 我可能不会爱你啊，很多人都提到了什么大人歌啊之类的啊。
0: 对，
1: 非常经典的剧集的主题曲啦。
0: 嗯，大家依然在回味当中。嗡嗡嗡说了，越听越想哭，也跟以前学生时代追剧的日子对比起来，现在的日子烦心事也太多了哈。那是、那会儿多简单呀。还有我们的这位听友啊，说有点堵车，还有点开心，可以多听会儿。三天说好吧。孙杨的含金量继续不断上升，本来很好哭的一个早上，嘴角一直上扬就没下来过。大家都很爱你的小剧场啊！
1: 对，你得掌握这个当年偶像剧的一些
0: 精髓，
1: 精髓啊，拥有，你得这么拥有啊！当然，这正常，就我们这边正常的读音叫做拥有啊。
0: 是是是，都知道。八点十二分了、
1: 就是，
0: 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对，停不下来了。金龙鱼这边采用到的是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
0: 打住。
1: 荣获2020年中国粮食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铝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驰骋年份，小吃的动听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了啦。
0: 继续我们听歌啊，同样是来自微笑 Pasta， 其中来自王心凌的另外一首比较欢快的歌，
1: 彩虹的微笑。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腾音乐。金陆云采用的稻谷六部仙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陆云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听偶像剧主题曲专场，这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我们听到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8: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刚才这首歌是来自《终极一班二》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位听友说 Queen 说，孙杨你的这个微博账号是哪个？想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说太可爱太搞笑了。
1: 哎，我已经不用了啊。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某音上找到中三不二啊，
0: 这个账号，
1: 账号
0: 然后上面你可以找到孙杨的真面目哈、
1: 啊。但是你
0: 欢迎大家关注，
1: 啊、
0: 不会失望的。还有我们的这位百香果也在减肥中的这位呱呱呀说，没有秋天的池水真冷啊这句话吗？
1: 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叫秋天池水真冷啊？
0: 这是
1: 什么东西啊？
0: 这也是哪部剧当中的？
1: 哦哦，想起来了，
0: 嗯，
1: 王子变青蛙。
0: 明道
1: 陈乔恩主演的、
0: 哦、
1: 最后一集的时候大结局，你知道有多么的抓马吗？这个剧情
0: 有多抓马？
1: 就是这个男主呢，为了故意逼这个女主啊，这个试探她是不是真的失忆，然后这个男主自己走进了冰冷的池水当中，然后深情地望着女主，然后缓缓地说出了这句话啊。秋天的池水真是冷啊，
0: 我的天呀，
1: 你说是不是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位听友就说了，潜水5年了没发言过，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怎么会有人哭，我一直在笑，想起那些尴尬的剧情忍不住都打机灵、
1: 啊、是的，现在看起来啊，其实是一种乐趣了、啊、
0: 是秋天的池水真冷啊。我们继续听歌吧，今早的歌好听啊，
1: 我们来听这首樱花草 Sweetie。

0: Sweetie 樱花草，这是叫做新苹果乐园。
1: 哎呀，这个名字又让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们哈。
0: 攻击。Sorry， 今天要是人家听到说怎么主持人普通话说不好，今天我们是特别的偶像剧台词版啊。
1: 对，还有人说孙杨你是偶像剧研究生毕业的吧？
0: 博士啊。好，我们继续进入到下面这一个非常有话题的剧，叫做《斗鱼》，当中有一些台词现在看起来很中二啊，比如说你是我最心爱的包袱，你是我最心爱的宝贝。飞儿乐团主题曲 Lydia。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斗鱼就看了十遍吧，好像也确实是当年非常火热的一部偶像剧。
1: 对，他们说刚想发斗鱼，结果斗鱼的歌就来了。嗯，我们都很懂你们啊。
0: 我们当年看偶像剧的时候，其实不仅要有剧集，还有各种各样的元素一样要备齐，比如说，随手就可以吃的零食、薯片啊、雪糕啊这些的。
1: 氛围感啊，必须得包裹起来。
0: 是，然后那个这些渣子落到床上，咱们得拿吸尘器的吸一吸。
1: 哎呦我天！
0: 不能天天这样，床上就没法住了。
1: 对。
0: 还得有什么元素？还得有，空调。夏天的时候你得空调开着啊、嗯，看偶像剧电扇吹着啊。同时，你夏天你吹空调，你还得。盖上点，你不能吹感冒了。
1: 温暖的被窝，对不对？
0: 温暖的被窝啊，
1: 那就大家咱们一起关注一下蚕丝被呗。
0: 让你装到了。
1: 对，这个动听优选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啊，今天的限时团购100%的蚕丝，而且是夏凉被。就像孙杨说的，就看偶像剧的时候，吹着空调，一定要把这个透气性极好的夏凉被、蚕丝被包裹在身上，才非常的舒服啊，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既清爽又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款100%的蚕丝夏凉被非常值得你入手。但是呢，如果想买到一条合适的好蚕丝被呢，很难。无论是商场里面还是电商的直播间里面，一条蚕丝被动不动就要上千块，而且品质还不一定让人放心。那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放福利，100%有机的这种蚕丝夏凉被，限量100条，只要多少钱？399元。平时吊牌价是1999元的100%的这个蚕丝夏被，今天呢，我们给朋友抢到了这个100条频率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给大家一个超实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有这个两米二三哦，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99元。今天呢，如果加30元，还能升级成礼盒款。
0: 哎，
1: 也是这个520要到了，母亲节要到了，如果选一条送给妈妈或者送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像之前我们有的是适合送护肤品的，那今天这一款呢，可能在夏天看来更实用一些，就是我们的夏凉蚕丝被，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关注一下。
0: 好嘞，继续来听偶像剧的主题曲，这是来到2008年，有一部剧叫做《原来我不帅》，有人看过吗？是不是稍微有点冷门？
1: 哎呀，这个名字有点熟，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0: 哎，这首歌可是不冷门了，
1: 绝对，
0: 因为它其实除了这个偶像剧当中主题曲的身份以外呢，应该还是广告曲的级别啊，是 JJ 林俊杰和金莎的经典合唱，叫做什么？
1: 期待爱。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北京时间的8:3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各位星期五早上好，我是银子。
1: 早上好，我是孙杨。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偶像剧主题曲专场，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点，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0: 不断的有人发来听这些歌的感受啊，还有人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记忆。这位听友问说，孙杨，你还记得薰衣草的花语吗？
1: 哎呦天，这句话让我就是打了个大冷战、
0: 我感觉你们俩像在隔空对暗号一样，你是跟他有什么承诺吗？
1: 不是啊，就是什么什么的花语，你不觉得哎有一种年代感，然后又有一种小小的油腻感，但是又有一种 很妙的一种惊喜，
0: 是
1: 很好笑的感觉。薰衣草的花语据我记得是勿忘我吗？
0: 不是，勿忘我就是一种花。勿忘我就是有一个花叫勿忘我。
1: 薰衣草，那请问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
0: 等待爱情。
1: 真的吗？你不是开玩笑吗？
0: 应该是也跟薰衣草那部剧相关嘛。等待爱情。
1: 等待爱情。
0: 对，薰衣草，我记得当年你们还记得吗？看完那部剧以后，卖学校门口，然后便利店、文具店都会卖。

0: 带那个薰衣草的小瓶子，里面放的是干
1: 的
0: 紫色的薰衣草，就女生啊包括男生送女生都会买，
1: 香香的，还有一种香味儿。
0: 对，等待爱情很火。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当年很多的这种关于日常的知识我还都是从歌里面第一次学到，比如说薰衣草，我是知道这部剧然后知道这首歌之后我才知道薰衣草是个什么东西。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国内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人提到这个薰衣草，
0: 慢慢的这些花语就诞生了。
1: 对，包括我当年的咖啡知识也是一首歌启蒙的。
0: 哦，
1: 卡布奇诺
0: 都是从这个歌曲当中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到了薰衣草，继续再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
1: 薰衣草
0: 当中的另外一首歌。
1: 对，这首歌叫做幸福的瞬间，同样来自于当年的主演之一许绍洋带来的歌。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绍洋《幸福的瞬间》。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来留言啊，说薰衣草的花语就是等待爱情。
1: 你们真的记得这件事吗？我怀疑啊，
0: 大家都记得。好，8:43，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
0: 今天早上听他的歌专场啊，咱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全部都是偶像剧的歌，希望大家多留一会儿。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动听优选》今天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我们的蚕丝夏凉被。那普通的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呢，就容易结块变形。但今天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就不一样了，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而且采用的是冰锦丝面料，手感非常的顺滑。那你夏天的时候盖在身上啊，哎呀，非常的凉凉滑滑的那种肤感，太舒服了，而且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这款有机的叫做有机做蚕丝夏被，吊牌价是1999元。那今天呢，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赶上母亲节520，今天呢加30元钱会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妈妈朋友都非常的适合哈。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每人只限购1条，拼手速就可以了。
1: 好嘞，我们的偶像剧专场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啊，分享歌曲。看这位仁爱的魔王说了，必须提到一部《紫禁之巅》。
1: 哎呦，
0: 哎呀，这句还是孙杨来吧。
1: 这太名场面，近些年很多二创的那个，他们最名场面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用舞蹈攻击彼此，还记得吗？一边跳舞一边攻击彼此，就看起来非常的魔性。他们那个台词就是，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0: 对对对，就是这句哈，找到了，终于找到，
1: 太魔性了，
0: 等到这句了，所以才叫紫禁之巅嘛，太颠了。现在想想挺颠的哈。还有我们的猫小豆，现在大家都开始 Q 孙杨了，主动抛出这个台词让你来展示了。他这位说，我要让你知道，找回记忆是我的幸运，却是你的不幸。孙杨，快猜猜是哪一部？
1: 这个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知道，好像是吴建豪演的。
0: 对，下一站幸福。
1: 啊，下一站幸福。应该是女主就失忆了之类的，好像就总是喜欢失忆。
0: 男主
1: 失忆，
0: 任光熙失忆了。
1: 任光熙，
0: 然后他是男主对女主说的，任光熙对梁慕成，梁慕成。
1: 女主叫梁慕成。
0: 哎呀，这开始了。
1: 梁慕成，我想知道，找回记忆是我幸运，但这会变成你的不幸。
0: 叮当，我爱他。
1: 主题曲。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回到动听无极限偶像剧专场啊，我们下面接着听的这首歌，刚才有朋友好多都提到了这个叮当的那首歌，
1: 对，我爱他，大家就开始纷纷留言，光熙不行，让拓也捐，
0: 这是什么？
1: 你真不知道吗？
0: 幸福里面的对白，
1: 看来也有孙杨不知道的偶像剧片段呀。
0: 我不知道的太多了，
1: 极为经典，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光熙不行，拓也捐，懂的都懂。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哈。
0: 好，马上听到这是 MVP 情人当中的5566的我难过。

0: MVP 情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曲5566的我难过。
1: 有人等了很久啊，说这首歌终于来了。是的，
0: 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哎，又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尾声的部分了。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啊、是来自一部叫做《美乐加油》的剧当中的主题曲，还记得吗？我相信可能有的人已经忘了这部剧了，但是这首歌一定印象深刻、
1: 你要相信有很多人很厉害啊，不但剧记得，台词也全部都记得。
0: 是的，
1: 这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同时不要走开，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偶像剧 OST 专场下个小时还在继续。
0: 王心凌的年年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有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很多人一开始就留言说，哎，仙剑出来了啊。
1: 对，然后说这个前奏太燃了，回忆又来了，这是 JS 的杀破狼，
0: 来自仙剑奇侠传一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了。
1: 对，我们以此开启今天第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听他的歌专场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啊。好歌还在继续啊，也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收听，通过云听来留言，同时呢也关注动听优选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好物。今天我们听了一早上的这个 OST 了，这个怎么说呢，好剧配好背。
0: 哎呀，白天好看，晚上好睡。
1: 行，孙杨没掉地上，终于圆回来了。好的好的，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好背哈。蚕丝被打理起来呢，有的特别麻烦，也有人很担心这样的一个细节哈。那咱们今天这款100%的蚕丝被呢，支持水洗，可机洗，清洗过后依旧是蓬松舒展的，不易变形，不易结块，面料触感呢顺滑细腻，结实耐磨，还不易勾丝，适合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好打理，非常的省心。这也是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这叫做蚕丝夏凉被，仅限100条，福利价只要339元，是2米乘以2.3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规格，单条仅需要339元。如果过节需要作为礼盒送出的朋友呢，下单再加30元钱，可以升级精美礼盒装，送人呢就非常的合适了。而且呢是一个 ID， 只限拍一条被子，库存100条，库存实时更新，欢迎大家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关注动听优选，放心选购。另外呢，520告白日实惠送不停，实付满520元呢就送护肤小样、香水等品牌美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动听优选，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消费最高满5200元呢还送 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上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品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有拼团呢在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
0: 好嘞啊，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盖好你的蚕丝被，然后我们一起来追剧啊。
1: 追剧太舒服了。
0: 刚才
1: 我们一起听歌，
0: 对，我们听了这个仙剑一的主题曲，我们下面把时间往后推一推，推到仙剑三。哎，这也是一部经典，一步接一步的出啊。
1: 胡歌来了，
0: 是，对，第三部了啊。那这时候，依然得有胡歌的声音啊。忘记时间，先来听歌。

0: 胡歌，这是仙剑奇侠传三的主题，忘记时间。
1: 对，像我们的椰奶小波说了啊，仙剑奇侠传胡歌来了单位，继续直播间听，戴着耳机属于我们的青春啊。还有我们的 MRN 说很喜欢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在工位接着听啊。这位已经下车了，说已经迟到十分钟了，但是还是不想离开这里啊。当然也有朋友提到了什么，我们说到仙剑，有人提到了阿桑，说一直很安静啊。
0: 哎，对，其实阿桑的那个版本的主题曲呢，仙剑一的时候哎，就已经有了，是2005年仙剑奇侠传一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而且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的。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方文山就已经给这种武侠题材啊这种来写词了，我觉得非常适配啊。
1: 对，已经初露头这个崭露头角了哈。
0: 是的，经典对白就是哪怕要用我的性命去换灵儿的命我也愿意。哎，提到这个情节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记得那部剧，但是我忘记了这首歌是其中的主题曲了。哎，当然这首歌当年可能太火了，太红了，大家太喜欢了，但是现在大家这么一说是仙剑当中的，哎，我想起来了。
0: 哎，就是这个歌和这个剧本身都有很厉害的这个知名度。
1: 是的，
0: 放在一起就更加成就了彼此。来听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经典偶像剧主题曲，听听。

0: 听着阿桑，
1: 一直很安静。
0: 是的，我们的听友在感慨啊，1995说了，那个年代的歌简直太好听了，自己也是听这么好听的歌长大的，突然觉得好幸福啊，
1: 是吧？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光是仙剑系列其实就贡献了好多
0: 好
1: 多
0: 主题曲，好几首歌了。有人说了仙剑霸榜，还有人问到说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你们没准备吗？
1: 那能逃过我的法眼吗？青鸟飞鱼就在后台，让我们掌声把它请出来。掌声
0: 掌声，
1: 我们自己鼓的
0: 自己鼓掌。
1: 青鸟飞鱼啊，同样来自于这个仙剑奇侠传应该是3当中的一首此生不换。

0: 仙剑三主题曲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
1: 继续看到留言，我们的 Ocean Eyes 说了还有偏爱四个感叹号，西莫也说了这不得寄出张芸京的偏爱吗，他们是知道我们的歌单呀。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只是觉得咱们这直播间得有点说道啊。你是不是给我们装监控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歌？
1: 因为我们互相懂得哈，一说到这些经典啊，咱们彼此都心照不宣。
0: 你看看，我还没点呢，出来了，
1: 出来了。
0: 你们说的《仙剑三》的另外一首主题曲，《仙剑三》怎么出了这么多主题曲啊？
1: 对，《仙剑》霸榜这个小节哈、啊。
0: 来，偏爱送给你。

0: 哇 ，Say You Love Me 响起了，欢迎继续收听。这首歌是出自哪里呢？
1: 是哪一部剧来着？叫恶魔在身边是吗？
0: 不是吧？恶魔在身边吗？
1: 我看一下啊，嗯、应该是恶作剧之吻。
0: 是的，也是恶。
1: 然后当中呢，有一部分这个袁湘琴给这个男主写信的时候，他信上面写就是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
0: 好像哦
1: Say you love me

0: 铁竹堂，哎，这种 rap 的感觉和 Lara 梁心怡搭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妙的化学效应。
1: 对，就像我们的笑笑儿说了，江直树原香琴好甜蜜。
0: 哎，你看刚才这个配音的时候，这个袁湘琴她就跟别的剧的这个比较 drama 的女主的配音不太一样，她是那种有点憨憨的，
1: 憨憨的。
0: 我是 F1 的袁湘琴，
1: 对，喜欢江直树哈。孙大胆说了，回头看都是我的青春啊，今年42了。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听友都和你一样哈。小白丫丫说，听自己的歌单里的这些歌，怎么就没有直播间听着有感觉呢？首首是惊喜啊。对，这就是可能 Music Radio 的魅力所在吧。完全无预告无准备，突然一句前奏一句歌词撞进你的耳朵，那种意外的哈，温柔突袭。所以你说是不是
0: 邂逅啊？
1: 对，然后人的情绪本来就是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美好更加的敏感，对不对？
0: 是的，准备好的美好咱们就不算特别美好，就突如其来，哎，惊喜就美好多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这是2004年的《天国的嫁衣》当中的，哎，王心凌。今天我们的韩凌指数非常高，王心凌的又一首 OST《花的嫁纱》。

0: 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花的嫁纱》《天国的嫁衣》的主题曲哈，有听友很可爱，是哪一位来着？他说本来想去上个厕所的，结果听到这首歌响起，默默的又坐下了，又憋了一首歌的时间。
1: 身体健康最重要，该上
0: 上了。辛苦了，朋友们，硬控了，被今天早上歌单硬控住了。
1: 是的，很多人其实听到这些歌就是会有一种情绪上的不自主的就想留下来了。
0: 就像而且刚刚我们说有人问到为什么自己歌单没有从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那份惊喜呢，都是一样的歌。还有我们的除了我刚才的那份解读以外呢，我们的这位 A 同学也说了，这就是自己挠痒痒，永远没有别人帮你挠痒痒、解乏呀。
1: 虽然说有点太过通俗了，但是确实有道理。还有一个启发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人生你不要给它设限。就是你将来突然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才是特别特别大的惊喜，而且是给你生命非常多能量的部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这个我们比如说我说啊，我已经

0: 这个青涩，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们都成为很专业的演员和歌手了。
1: 面面俱到啊。好，还有我们的听友说了，我竟然听着这个歌单打扫了2个小时的卫生，干劲儿十足。这位1900说，出去吃了碗肠旺面，我都戴着耳机出去的。肠旺面配 OST 哈。那刚刚有人问，流星花园播了吗？今天第一个小时开场我们就播过哈。那现在还有两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追忆青春的道路上我们永不停止。
0: 是的，这个流星花园确实是偶像剧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和算是里程碑一样的作品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结尾的时候呢，也会用两首《流星花园》当中另外的两首主题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来圆满这个歌单，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张庆，情非得已。
1: 对，说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是以两首《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作为结束。那相信大家也能想到了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哈？
0: 哎，
1: 也看到了大家纷纷的感慨留言，谢谢你们也陪伴了我们一早上啊。也有人问有今天的回放吗？当然，节目是可以回听的，
0: 哎，可以随时回听。
1: 在我们下节目以后呢，就可以去回听节目了，选择今天的日期，找到时间。具体的方式呢，也欢迎各位课代表在平台上面再留言一下啊，详细的回听方式给我们。有一些陌生的听友们补补课，也欢迎大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偶像剧专场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
0: 刚才有朋友说了，最后我就知道可能戴佩妮的你要的爱出现，他说你们好懂乐迷，确实我们今天用你要的爱同样是流星花园的歌来进行一个点题啊，点题，最后这首歌是个非常重磅的作品送给大家，也带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么多年的偶像剧的一个小小的算是一段历史吧。
1: 嗯，
0: 感谢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 Tank 吕建中的一首《斗牛要不要》。这是一个既可以很好完成这种影视 OST 创作，同时也能完成自我审美和音乐表达的歌手。10:0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 JJ 林俊杰当年看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而且是全创作专辑，就是我。

对一个新人，然后出道的首张专辑就全创作，这在当年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才一瞬间惊艳整个华语乐坛，让整个华语乐坛的受众对 JJ 林俊杰这个名字刮目相看。第一趴今天节目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对于这些耳熟能详歌手而言都是极具活泼的然后有冲击力的代表作，继续带来陶喆《苏三说》。

这样的作品就在花月坛最盛行中国风的那些年诞生了。而纵观陶喆的创作，虽然说他的中国风作品不多，但留下的绝对是精品。除了刚才听到那一首《苏三说》，还有那一首《孙子兵法》，也是把摇滚跟中国风结合了一下。继续带来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听方大同的音乐的时候给我冲击力最强，当时是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觉得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这么唱，无论是歌词曲风都浑然一体，属于他的风格。来自方大同，1234567。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在又随性的一首歌，而这种自在与随性就好像是做什么样的决定是由自己的完全出自个人意愿和甚至是大部分依赖自己的感性而出发的。这是来自莫蔚的一首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继续带来同样是通过感性推动然后创作成的一首歌，而且这样的题材也是非常感性的，就是爱一个人会有让自己变成诗人的一种幻想，来自张志成的诗人。

像是刚才提到了华语乐坛在那么几年特别流行中国风嘛，然后这位幸好内地有他，来自胡彦斌这一首中国风作品，中国风结合 R&B 的音乐《诀别诗》。

0: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首歌里塑造的这个女生的心情，或者她的性格，放到现在用 MBTI 来形容的话，那她一定是 IN 开头的，就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想象世界里，然后充满着奇思妙想。这是来自焦美琪的《我爱夏卡尔》。其实这个夏卡尔主要是指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卡尔，他的画作往往充满奇幻的色彩，常以漂浮的恋人啊、动物还有故乡这样的一些景别当成创作的主题。正好歌曲是借这个现象来表达，有的人在恋爱当中就是这样，有一些就爱幻想嘛，譬如他的一些想法会飘幻在半空中，然后甚至可能会看着夏卡尔的画册来虚构自己理想的美丽爱情。继续带来吴克群为你写诗。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放风筝是很多家庭亲子活动的不二选择。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的区域，远离高压电线，并留意周边人群及地面情况。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的时候喜欢一首歌的原版，特别是这一首歌后来喜欢刘若英的版本，是因为喜欢她的声音质感所传递出的那种细腻的表达，那一种叙事方式在她的声音和唱腔里的表现就是已经近乎完美的状态，就是更让听歌的人更愿意去相信，也更能相信歌曲传递出的感受和道理。而听了木马的这个现场版本，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原来这首歌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种气质，或者说另外一种表达，用摇滚的方式把这种怀念的情感宣泄出来。当然这也是现实中一些朋友处理感情，处理过去残留记忆的一种方式，就是一定要让内心的这一份闷闷不乐宣泄出来，才觉得这个坎儿可以过得去。但有的人可能会采用相对经典的刘若英那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它完好的收尾留在过去。如果你未来某一个时刻还想怀念的话，那它还成为一个可以值得怀念的部分留在哪里。11:07，这里是第二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 Alpha 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虽然说在过往的经典专辑和经典代表作当中，不少歌曲都是舞曲，甚至舞曲和那些甜歌占了大部分的比重，而这种怨曲比较少，但是毕竟 Alpha 的声音还是算高级有质感的，所以当他呈现这一种带有怨气的歌曲时，也并没有让人觉得那么的艳俗。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些年有一段时间，昨天节目里也提到这一点，就是有一段时间华语乐坛就很崇尚这种表现方式，就是痴男怨女，就是喜欢把爱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如果得不到爱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可惜，甚至觉得白活了，有这种传递的含义在里边。但是现在明显现代这个时代背景之下，这个情歌也好，或者说社会的舆论氛围已经完全不是这个风向，不是这样的叙事趋势了，反倒是昨天提到这叫勇女的趋势。无论是女孩也好，男孩也好，都应该找到自我的主体性，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而不是说爱情是唯一，是崇尚的，是可以定义自身价值的存在。陶喆就是爱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欢迎回来，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今天话题呢来说一说边界，这个边界其实我们总说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无限的拓宽人生的眼界和边界。所以来说一说你最近觉得哪一刻意识到自己，或者你经历了什么才意识到自己的边界，人生的边界是可以拓展，还可以尝试一些新的 事物的。而你想要尝试的新事物又是什么呢？原子邦妮，女神奥利，而这首歌唱的是她的猫咪。

来自侧田和 Duff Boy 的合作《天空之城》这首歌，其实唱的不是想象的世界，而是他们的故土香港。之所以有这样的表达，是因为侧田也好 ，Duff Boy 也好，他们的身世背景比较类似，就是他们的父辈、母辈都是有这个移民后裔的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对香港这一座故土的时候，就融入了一种故乡情节，然后有这样的情节推动创作了这首歌，所以才会在歌词里面出现，什么心，不管多少风雨，信念不改这样的表达。当然还穿插着双层巴士啊、观塘工作室啊这些香港地标的意象。继续带来孙盛希，同样是一首合作曲，是他和 Jay Sean 的合作《闯空门》。

好在其实上半年假期算比较多了，平均下来几乎每个月四月五月六月这都有假期。虽然说五月份刚过了五天的劳动节假期，那六月份迎来的就是端午小长假，如果再拼一拼凑一凑，可能也会凑出五天甚至八天的假期，如果是调休之类的能够算在内的话。正好在其实这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可以到处转转了。今天听到这首歌同样是适合在旅游，在游玩的过程中当成 BGM 的歌曲，很惬意的一首歌，来自 Maska 阿令的合作，呜啊呜。

这首歌其实更贴近于学生时代那个放假的心情，这是来自张含韵的《放假了》。一定平台的右下说，在关系中明确边界，身心都会愉悦，在技能上主动跨界，人生更有机会。这个话说得很精辟，看来就是有过相关的经历。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对于自己人生的边界是怎么样看待的，经历或者经验告诉你自己的人生边界还可以如何去拓展。还有莫卫师 ZBE 这朋友说，今天拿到了驾驶证，很开心。这是取得驾照的朋友，不知道是在怎样的年龄段拿到了驾照。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还有身边很多朋友是习惯在上大学期间就把驾照考到了，然后大学毕业直接可以开车上班之类的。他们会认为能够开车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很方便。还有呢，就是好像现在考驾照。在科目二的时候，是不是跟之前的科目二，这个有一些变动啊？之前有 S 弯，然后侧方和停车库、入库停车之类的，但好像现在是不是加了一个什么上坡技巧之类的啊？不知道，因为现在好多年没有考，然后不知道这个现在新的安排是如何了。好像现在科目三也比较难考，之前也刷到过视频，就是有一些同学可能那个考试的路段啊，它是没有封闭的路段，是跟所有的社会车辆是融汇在一起的，所以就影响了考试，因为新手。

我在上路在开车的时候特别的紧张，他在变道的时候他很难找到时机去变道去履行他考试的那个整个流程，再加上跟社会车辆混到一起在开的时候就更紧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当时我在考科目三第一次考的时候没通过，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及时的在这个路口实线之前就变过去，就没办法，这第一次就作废，然后又考了一次才过的。但好像现在科目三的难度又增加了，导致学生的心理压力也会变大。甚至刷到过视频，就是说在准备考科目二甚至考科目三上路的朋友，那个备考的状态是相当的拘谨，那个紧张的程度不亚于当年高考。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继续来到云听平台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边界还可以向哪些方面去延伸去拓展啊，说一说边界这件事情。毕竟人生的长度有限，那我们就无限的拓展人生的边界吧。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花儿乐队的摇摆摆，稍后呢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光是听歌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季节的清凉舒爽扑面而来，来自 FS 组合的清凉的风。而同样有这种清凉舒爽之感的，还有今天推行的这款产品，就是蚕丝夏凉被。那么这款凉被呢，现在仅100条，福利只要339元，339元的价格呢，单条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对于平时比较爱干净，同时也希望打理起来比较省心又省力的朋友呢，这款产品就非常合适了。这款蚕丝被呢，支持水洗，同时也可以机洗，清洗过后依旧蓬松舒展，不易变形，不易结块。那面料触感更是顺滑细腻，结实耐磨，同时还不易勾丝，适合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好打理也更省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另外今天下单呢，还会增加30元，加30元还可以换一个升级精美礼盒。这样的礼盒装呢，无论是送自己送给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继续带来这首歌，林俊杰《小酒窝》，这是和蔡卓妍的合作。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自王菲的一首《清风徐来》，同样是适合这个时节来听，可以慢慢的在阳光中散步，然后享受这个季节的微风，就是一种既可以享受阳光但同时又不燥的气候。看到一平台朋友们的留言，刚才这位叫柳原笛声的朋友说，科目二确实有上坡，科目三难，心理素质很重要。我妹妹前阵子也拿到驾照了，她太懒了，家里一直有车，她就不去。看来真的是有变化，但确实，证明家里有车，而且有司机吧，就是肯定开车的，平时不需要他。那既然有人开车了，那干嘛还要自己来呢？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就一直没有动力去学习。还有果爱果妈妈说，下班了， Coco 的歌来了，外卖也到了，美好的周五，那就一边享受外卖一边听着好听的歌曲，如果能欣赏到好的风光美景，那就更不错了。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这个蚕丝被，而且这是做蚕丝被，就是说这个蚕呢是吃柞树叶长大的，这个跟我们平时见到这个说这个桑蚕丝不一样，桑蚕丝是偏家蚕丝那一类，就是家养的，然后而柞蚕呢它是一种野外放养的蚕，它主要吃柞树的叶子，它不需要喝水，蚕不需要喝水，它只是需要通过吃树叶，然后通过获取树叶中的养分包括水分就足够了。而这个柞蚕丝跟桑蚕丝的不同，不只是名字，不只是它们这个生长的环境不同，而且它们生长出来这个丝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柞蚕丝野生的，它的纤维呢就比家养的桑蚕丝就会略粗一些，所以它的韧性更强，不容易断，弹性也不错。那么做出来的被子呢就会更结实更耐用了。那么今天这一款柞蚕丝被呢就给到大家比较划算的价格，单条被子399元，339元。那么这个可以买到的规格呢是一个双人被，是2米乘2米3的规格，所以在即将到来这个夏天，但家家都肯定离不开空调嘛，但是又担心这个空调房里冷了，盖什么样薄度的被子比较合适呢？那么这一款柞蚕丝被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小美江美琪和光良的《对你有感觉》。

来自戴荃的黄梅烟雨。现在不知道这个时节是不是属于南方的这个梅雨季要来了。12点38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这款坐蚕丝夏凉被。那夏天离不开空调，如果吹着空调睡觉可能还是有一点凉的，这个时候盖什么样薄度的被比较合适呢？也许这一款桑蚕丝夏凉被比较合适一点。这款坐蚕丝被刚才也提到，坐蚕丝跟桑蚕丝的最大不同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蚕在蚕宝宝时期他们吃的东西就不一样，因为饲养的环境不同，所以他们吐的丝的质感质地都会不同，那么带来这个产品也会不一样。像这个坐蚕丝，它吃这个坐树叶长大的这个蚕呢，它吐出的丝刚才提到是韧性比较强，除此之外呢就是保暖透气。坐蚕丝的纤维它的截面是偏椭圆形的，里面有很多不规则的孔隙，这种结构会让它既能保暖同时又能透气，所以盖着一点都不闷更不黏，所以自带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还有就是它清凉轻盈又不压身的特性，在同样的保暖效果之下，坐蚕丝被会比棉被轻许多，盖在身上几乎感受不到重量，翻身时被子也会跟着身子走，就不会漏风，也会盖得很舒服。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适合盖那种厚被子，就感觉压在身上，就翻身也很困难，甚至有时候会觉得翻身困难，甚至影响睡眠的情况。所以还没有盖过蚕丝被的朋友，或者还想体验的朋友呢，可以来试试，有100条限量，福利价只要339元，是双人的规格，2米乘2米3。李佳薇爱情来敲门。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

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他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一首来自温岚的《女力》。12:56，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边界还可以怎样的拓宽，通过哪些兴趣爱好啊，或者说哪一些人生下一步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都可以来说说看了。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款夏季使用的。坐蚕丝夏凉被，为什么叫坐蚕丝呢？刚才其实也提到，坐蚕丝跟桑蚕丝最大的不同是因为它们生长的环境，导致这个蚕吐出来丝的质地是不一样，所以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它们的性能是不一样。一般桑蚕丝生产出来的，譬如说衣服围巾，这样摸上去手感特别细腻又丝滑，然后但是当你坐到被子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纤维就需要更加耐用，更有韧劲儿，更需要保证它的透气效果了。那么这一款呢，就是坐蚕丝就比较合适了。刚才提到坐蚕丝产出来这个被呢，是保暖又透气，同时还轻盈不压身。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耐用抗造这一点。耐用抗造呢，是因为这个坐蚕丝的这个纤维韧度强，而且它不容易变形结块或者缩小尺寸，那么使用寿命自然就会更长一些。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天然抑菌防螨虫，因为坐蚕丝本身还有这个丝胶蛋白这种物质，有一定的抑菌和防螨虫的效果，所以对于皮肤敏感呀，容易这个季节性敏感的朋友就是非常友好的。那想要这款坐蚕丝夏凉被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限量100条，单条呢是双人的规格，339元，是2米×2.3米的规格，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了。这一小时最后听 Lexi 刘柏欣的全速玩家。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来自 Alicia Keys 的一首 Doesn't Mean Anything。 其实不太忍心打断这个尾奏，这强烈的鼓声配合这首歌励志的主题，更是像每一击这个重音敲在人心上的感觉，就是让人要坚强，要充满人生的一种性格上的韧度。开场听到的歌是来自 Birdy 的一首 All About You。 13:10，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一首最近他在巡演的 The Weeknd Ariana Grande。

就这个声音来说，一点都不 normal。虽然这首歌叫 New Normal， 来自 Creed， 继续带来 Adam Levine Wings of Stone。

结尾这个和声还有这个颤音真的是唱得人心荡漾，这是来自 The Platters 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Only You。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吧，往往把它的前奏部分当成一个梗，然后跟视频的内容相结合。像这样的方式确实是让一些经典歌曲再翻红，或者说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作呀，包括一些明星之类的翻红的方式。但是要说这个影响如何呢，有一些影响确实是影响我们对于本身作品的一些观感。13:25继续带来一首同样是经典的歌，来自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的 Every Time， 这是她自己写的歌。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佳佳的作品《看透》，这首歌收录在佳佳201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还是想念》里面。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最中意的一首作品。北京时间14:18，热曲中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 Beyonce。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赵传《快乐似神仙》，这是赵传在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约定》里面收录的歌曲。这张专辑里面，目前我们熟悉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有《爱要怎么说出口》之类的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

831的《刀剑如梦》2.0的版本。这首歌虽然是经典的华语作品，但是经过831的演绎之后，多了一些青春的味道。纪晓杰的四首歌曲，或许都充满着儿时的夏天的味道。胡夏翻唱的作品。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志成的歌曲叫做《诗人》。北京时间14:51，这里依然是热曲春风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双。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欢迎你登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soul R&B 的作品，当然这里面还有他的这个姐妹了啊，卫师，包括他的好朋友们 Alex、Daniel，好像到了南方的城市是吧，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啊，同事们都是叫 Jessica 啊之类的啊。当然蔚蓝这首歌曲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爱的，这份爱也超越了任何一种情感，是为每个人而存在的。这个小节充满着一些所谓 R&B 的元素操作。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个警告来自王婉之粤语版本。北京时间15:31，热曲生活杨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 TF 上留言的西涵开着车打开收音机，又是我喜欢的声音，下午好呀，裴霜你好。西涵，熟悉陌生的歌单，首首值得回味。今天沈阳的天气很好，我的心情却一般，希望听收音机的朋友都有好心情。威廉的歌

蔡健雅合作的经典作品《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收录在张震岳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OK》里面。这张专辑出现了很多首脍炙人口，我们经常在 KTV 会点唱的作品，比如说《路口》啊，《很难》啊，《OK》再见小雨》。

0: 朴树的歌曲
1: 《空帆船》，这也是我个人比较钟爱的朴树的歌曲其中之一了。北京时间15: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天上爱猫老粉说，一转眼2007年都差不多过去20年了。是啊，时光飞逝，还记得20年前和你一起看海的人吗？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铁柱堂的 Jason 和劳尔梁心怡合作的歌曲 See You Love Me。 北京时间16:06，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5月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谢小杰这两首歌，包括后面的一首歌，都是有些 Hip Hop 的元素在里面。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你星期五午后的好心情。这首歌有些 Jazz Hip Hop 的元素， Louis C 不能带你去。

0: VC 带来的作品 Jesse Pop 作品不能带你去云听 APP 上 M 老粉说 VC 都是做过节目做客过节目的，觉得他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Jesse Pop 的特点和脉络啊。啊，听友们说到了 VC 的做客节目，让我想到了十年前2016年、他们俩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在这个直播间里拍下的那张照片啊，我记得当年他们推荐的带来的专辑应该是《午夜列车上的告别》了。白菜爱热，同样是 hip hop 作品。外婆。
1: 让我骄傲的努力下去，你伴我同行。
2: 想到你情绪虽然还是有点低沉，告诉你见识我不再是独自一人，我现在有很多朋友，请你不用担心，我会过得很好，请你安心。还有我不再是以前那个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5，距离人是热曲双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江美琪重制翻唱的歌曲，她一定很爱你，虽然是翻唱，但是个人认为唱出了独属于女性的情绪和态度。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0，热曲声飞扬。星期五，我要祝你周末愉快了。Intip 上留言的各位佛山萝卜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佛山天气写照，下下停停，总之一句话，非常不爽。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啊。这首歌来自袁咏琳和周杰伦，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虽然周杰伦参与了合作，但是曲并不是周杰伦写的。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0: 来自张学良的歌曲《伤心地铁》，这小节的三首歌带给我们都是充满着现场魅力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周末的
1: Thank you
0: 情绪和周末的快乐。伤心的地铁这首歌呢，也是我青春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经常爱听的歌。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年少时爱听的作品都是来自于李宗盛，不知道你是不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温岚经典作品《夏天的风》。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吹起暖暖的夏天的风呢？北京时间17:05，热血生飞扬，下。

伴愉快，我是裴冲，星期五5月8号，要祝你周末愉快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句话戳中了你青涩的校园心事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美好了。当然开场的三首歌都是和校园、和青涩、和青春相关的。周杰伦，一路向北。

午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冲。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互动话题，有没有一句话戳中了你青涩的校园心事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K 歌之王》。我一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在我心中陈奕迅的作品应该可以排在前三的一首作品了啊。当然也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女生们总是喜欢在 KTV 点这首歌，那每次唱完呢又可以看到她们刻意隐藏的泪痕。这首歌同样是来自陈奕迅的原唱，梁朝伟和李宇春的翻唱。

梁朝伟和李宇春合作的版本《十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句话戳中了你青涩的校园心事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吧。云听 App 上，爱因思潮，春哥好，下班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我在昆明，天气阴。今天的歌都是我们九零后的回忆啊。你好，爱因思潮，不知道此刻有没有下班呢？胡彦斌，你的背包。

Tap 的作品给我你的爱。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信封说胡这背包肯定是 LV 的，他应该说的上小节的胡彦斌的，那 R&B 的元素的你的背包，对不对？别管是什么牌子的，百灵路拍的，拍的百灵路的。总之是非常幽默啊，行风收到这个留言让我们感受到了啊。Bragg 跟你说 Hello 冲哥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大家周末愉快，明天仍然是工作日，提醒各位还要继续上班哟。谢谢 Bragg 的这个热心的提醒啊，但是就是您这个提醒呢有一种这个有一种窝囊的温暖是吧，让大家可能听起来没有这么的。总之是感谢你了。然后这小节的歌呢都是有 R&B 的元素在里面，陶喆就是爱你。

二周经典作品就是爱你。继续来看下一期转留言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句话说中了你青涩的校园心事呢？咖啡不加奶说，我的城市今天下雨了，但不管是什么季节，听到这首夏天的风总是让我心里暖暖的。 NMAY 今天既是星期五也是星期四啊，他说到因为明天要上班对吗，只是没有了 KFC 的疯狂，何必单恋是吧。我们要不然去这个麦当劳去看看呢，去汉堡王啊，去爆肚房啊，这个肉串汪之类也去看看啊，可以去其他的这个快餐也可以去看一看。安安喜欢吃果冻说，最青涩的年纪遇见一眼沦陷的人，心动很简单，喜欢也很纯粹啊。确实就是应该说出了很多，我感觉很多女生对吗，很多女生的心声了啊。 Miss J 说，冲冲毕业那一天，全班同学去 KTV， 我正东张西望坐着没事，突然一个话筒递到我面前，抬头他说，这是男他啊，他说我给你点了首歌啊，我刚懵懵的站起来，前奏就响起来了，是王菲的棋子。20年过去了，我不会忘记那年那天

听时光好的一天，不得不说这首歌或许它受到了陶喆的影响啊，苏三之类的，可以听出来影子在里面。自然卷说，冲哥好呀，今天晚上中国男团乒乓球比赛，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吧，中国队加油。这首歌的名字叫好的一天，当然在这歌里面读这条留言再合适不过了啊！好的一天，我们期待我们中国男团乒乓球，中国的运动健儿们在今天晚上取得好成绩，好不好？棉花在弹琴，冲哥好，昨天结束时播的王菲《暧昧》太惊喜了，音乐之声就是要给你这样的惊喜。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京时间17:48，热趣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贝冲。星期五，5月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云贴上留言的各位，小鱼儿说，感觉好久没有听到冲哥哥的声音了。你好，小鱼儿，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美好的回忆呢？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作品了呢？是小杰的三首歌，我为大家罗列出来的当年在网络上的一些神曲也好，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媒体上空间里面播放的歌曲，使用率最高的了。还记得当年的 QQ 空间吗？海明威的歌《老人与海》，接下来是弦子的《醉清风》了。有的时候经常会在校园里发生这样的对话啊，旁边一个男生说，哎，他让我问你，你昨天去他的 QQ 空间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去了？我这就找他，就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过来了，你昨天为什么去我的 QQ 空间？啊，我去了，怎么了？啊，对，就是啊QQ 空间里面会有一个音乐播放啊，我相信这首歌或许会是很多女生啊，甚至就是你曾经在空间里面使用的音乐吧。仙子醉清风。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梁静茹的歌曲《暖暖》，北京时间18:05，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大家都知道，蚕丝被轻柔透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着，既清爽不闷汗，又能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是要想买一条合适的好蚕丝太难了，无论是商场里还是电商直播间里，一条蚕丝被动不动就是要上千块了，而且品质还不一定让人放心。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放福利了，100%有机做蚕丝夏凉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元。平时吊牌价要1999元的这个100%的做蚕丝夏被，今天我们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的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给大家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今天再加30元，还能升级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拟真丝面料，加被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咱们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了，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100%做蚕丝被，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可啊，售完即止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北京时间18:06，就曲声飞扬，这首歌来自王菲，也是乘客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啊，叫做花事了。

王菲的粤语歌曲《话事了》。这首歌的军鼓，哎，让我们听说了王菲之前为一部《繁花》连续剧演唱的片尾曲的那个感觉了啊！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句话戳中了你青涩的校园心事？当然，今天我们播放的歌曲或许会让你想到曾经的青涩的校园时代了啊！哎了哎了。竟然听到这首歌，感谢冲哥，本来打算把这首梁静茹的歌啊在婚礼上唱给老公的，最后因为怯场放弃了。现在女儿已经可以把这首歌以拉小提琴的方式拉给爸爸听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哇，要祝福你们啊，幸福的一家。黄灯要停说，首首都是青春啊。黄灯，你有没有停呢啊？希望所有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 QNEG 回忆杀，我家老公就是在 QQ 空间捞来的。哪一片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也想去捞一捞，是吧？啊，钓鱼吗？是在钓鱼吗？是哪个哪家鱼塘？我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结婚14年了，依然很幸福。希望大家也都拥有幸福的生活啊！谢谢这位朋友的祝福，也希望您和您的老公永远的幸福。白头偕老的走下去。宝贝的妈妈说怀念过去，现在连 QQ 都不怎么登录了呢。怀念过去就要回到过去啊，在音乐里是可以回到过去的，当然也不要那么多内耗啊。这个事需要 QQ 要反思一下了，为什么对，没有了，开玩笑啊， QQ 很好的啊。云卷云舒，裴冲老师播放的都是我 QQ 音乐收藏的歌曲，没想

下载云听之前天天在家播放，现在下载了云听就不放 QQ 应用，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同学呢？啊，我经常去你的 QQ 空间去听偷听你的歌曲，这首歌曲相信听节目的你一定会唱的。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云听 APP 上寂寞沙洲冷，老公是大学时期的 QQ 网友，结婚14年了，两个小棉袄，婚姻稳定，日子平淡，普通人的平凡之路，哇，非常的幸福啊！这又是一个大学这个往来的老公是吧？天网恢恢啊，有的时候在和兄弟们在周末这个相聚小酌几杯的时候，会聊到就是得益于当年哇这个被网的那些美好，是不是啊？网友嘛，就是往来的嘛，往来的爱情，祝你们爱情甜美好吗？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未觉醒，夏天的风，元气满满的一首歌。这首歌吹起了我们青春的涟漪。我来看一下云间上留言的各位宝贝的妈妈说，都是空间热歌，冰咚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西北的朋友，咚是冰墩墩的那个咚咚冰咚咚啊啊！冲哥，你是懂 QQ 空间的，开什么玩笑？哎，略知一二，可能。叶子说，前奏一起就知道是醉清风，我空间的歌曲，属于我的歌。山有木兮木有枝也说，冲哥，我是女生，醉清风曾经是我 QQ 空间的音乐，当年一听到就很喜欢。感谢各位的留言，让我仿佛找到了高考那一年押题的感觉啊！我押中了，我相信每一首歌曲应该都是有很多朋友的回忆。

最后一句歌词扎心了啊，有一天你也会想起我，音乐里面的回忆，当然有一天你也会在炎热的夏天想起我们的蚕丝被啊。市面上的蚕丝被呢，水很深，要么就是概念添加的，要么就是用边角料拼凑的。今天我们这条被子的蚕丝被

斯，来自于长白山脉，这里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超高的。这条被子平时可不便宜，吊牌价要1999元的100%扎蚕丝夏被。今天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给大家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再加30块钱还能升级成礼盒款。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炸蚕丝啊，这个少量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1条，现在拼手速。如果我教你一个小技巧，可以用那个筋膜枪啊，就会抢得快一点。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有没有准备好你的筋膜枪了啊？北京时间18:21，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合作的经典作品，叫做《你走你的路》，特别适合在下班的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笑场，就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就是你走你的路，就不要注意这个叫做我们的交通的秩序，好不好？不要加塞儿啊，或者是乱插队啊！希望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平安，你走你的路。如果

宗盛、陈淑桦合作的歌曲《你走你的路》。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走路各走各的路的朋友，还在提醒我刚才的一个小错误啊，感谢各位的朋友在我们鱼听平台上告诉了我说冲哥刚才应该是坐蚕丝不是炸蚕丝。对啊，我前面也是读对了，怎么会突然，抱歉啊，这个作为给大家的这个抱歉，也给我们的这个动听云选道歉了啊。这是不是榨，可能想吃榨菜了是吧？这款有机坐蚕丝下背吊牌1999元，今天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频率专属的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好不好？给你惊喜。这首歌来自赵传了，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

赵传的歌，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这首歌是你曾经青春的回忆吗？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 ，SLLTB 冲哥，我老公也是 QQ 空间的漂流瓶捞上来的，相识十年了，恋爱半年后结婚，现在结婚六年了，儿子三岁，很幸福，哇，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啊，确实，这个也是当年。如果有话筒的话，我现在想立刻放在你老公的面前，想采访他一下。兄弟成功上岸啊，成功上岸，漂亮瓶上岸的感觉怎么样啊？确实当年是有一波这样的良缘结识在网络上了啊。女权说，冲哥好，我怎么就记得在 QQ 里偷菜呢？还能钓老公？我只记得半夜等偷菜，那阵子我们班刮了一阵偷菜风，现在除了游戏需要登录 QQ 账号，也不怎么打开了啊。是的，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回忆。当然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更加年轻的朋友，这加引号的偷菜啊，加引号的偷啊，它其实是一种网络的互动方式，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候分享给年轻的，或者说同学们啊，这个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我们理解的偷赛。米兰雪梨说，阴雨绵绵的昆明出停车场，看到晚高峰车流的心情，这首歌果真舒缓，谢谢冲哥，我稳稳地走自己的路。赵传副歌要来了。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What's Alive, The Rose, 云天上。有平方说，女儿在我车上一听起音乐之声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些曾经的歌，我告诉她，这首歌发布的时候，我就只有你这么大。刚刚冲哥说偷菜，那还是女儿在我肚子里呢，如今她已经高一了。感谢 L 平方的留言，也让我们想到了你说的这样的情境了啊。反正不知道 Westlife 这首歌发布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年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我应该是中学时代啊。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唱 Backstreet Boy Westlife 的歌曲，而且在校园艺术节里面服务于大家是吧，为大家唱歌，大家还以我掌声，这样的一个情况。FENL 说，人生有几个十年，年轻的时候觉着十年很长，现在觉着十年不过是一瞬，

北京时间18:34，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普通的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了，即便是觉着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如果不方便不当的话，就会容易结块呀、变形。但是咱们今天这款可不一样了，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而且采用冰锦丝面料，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这款有机做蚕丝夏被吊牌价1999元，但是今天我们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赶上母亲节520，今天加30块，给大家升级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爱人，有心意还有面子。2米2米3的双人被，被面是拟真丝面料，加被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只有少量库存了，只有100条，每人限购1条，现在拼手速。

江欣的作品《爱的理论》。北京时间18:38，热曲声飞扬。星期五，下班愉快，当然也要祝你周末愉快。虽然明天还有一天上班的时间啊。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哦。当然，如果这小节，如果当年你是关注我们的内地的流行音乐，特别是偏摇滚啊这一趴的，所以你会对他们的歌曲不会陌生了。土豆王子说，这首《夏天的风》是大学时候我老公唱给我听的，哇，非常甜蜜啊。小甜糖，偷菜的时候是上大学，半夜不睡觉，偷完你的，偷你的，偷完你的，偷你的。逮一个人偷是吧？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偷的不同的人啊，偷完你的，偷你的，你，每一个人啊，没人比我坏，偷的都不舍得睡觉，所以当时早上起不来上课吧，辅导员去宿舍揪你的吧，是那种吗？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可能刚进来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同学们，这里姐姐们说的这个偷菜呢，是一种网络的游戏的方式，并不是真的是这种偷蒙拐骗的偷了啊。Nicholas 高三的时候，我给同桌唱《谢谢你的爱》1999，他给我唱《约定》，一晃过去了26年了。

谓的蓝莲花经典作品了。这里面的一句歌词，穿过幽暗的岁月，让我想到了曾经我们学过的文章，17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是吧？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青春的啊。逍遥修仙中说，青春没有售价，爱就爱了，你爱我呀，我就爱你呀。感谢逍遥修仙的留言，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确实也是没什么原则，是吧？没什么。但是话说回来，青春是一种态度，还需要什么原则呢？大富翁说，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啊，不对，说错了，放开那个女孩，有事冲我来。这应该是很多兄弟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学生时代说过的一些傻话之类的啊，傻傻的可爱啊。啊 DTXW 都是好听的歌，从车上一直到家在听你们的节目，相信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和你一样有这样的共鸣。X 同志，原味觉醒，必须要留个言，初一时候听到的歌了啊。在下班的路上，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啊，留下属于你的青春的一些美好回忆和闪光点吧。这首歌来自朴树，歌名相信你知道的。

出书的歌曲《平凡之路》在这里有一条留言吧 Tricky 这位朋友他说，那个时候为了看他，男他啊，男生每天晚上都在学校食堂吃晚餐，然后学校的广播总会放好听的歌，他唱再说一次我爱你，我唱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注定了我们最后的结局，一晃20年了，再见或者青葱岁月。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5: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4: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6: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5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广东这边的朗仔啊，他说我跟我的同桌毕业以后又成为了同事，哈哈哈，工作上配合无间啊，非常有缘的这样的朋友，对吗？有没有煲汤给你的同事喝呀？就傍晚了。冬日暖阳说，记得高二那年，每天中午在窗口等那个女生打饭，那时的耳畔一直在循环《流星花园》了啊！相信这部剧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年少时，或者是说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了啊。接下来要唱歌给我们听的就是参与过《流星花园》的哈林哥了，庾澄庆，叶子。

云天也不像是大鹅呀，说最喜欢叶子这首歌了，上学的时候单曲循环很久，但不是哈林哥的啊，我们都知道应该是谁的啊。小小明说，我和娃吃饭的时候都在听音乐之声，音乐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回忆和愉悦的心情，真希望主持人能读到我发的。谢谢小小明，希望你和孩子和家人能够幸福快乐，永远这样的生活下去好吗？

庾澄庆版本的叶子。北京时间18:54，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很炎热呢？夏天炎热，被子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很多普通夏被为了抗菌都会加一些化学的抗菌剂，刺激皮肤不说，效果也不是非常好。但是咱们这款就不一样了，蚕丝天生就自带抗菌的本事，而且抗菌率高达大于等于99%呢。送自己，好好的宠爱自己，每天睡得安稳舒心，就是日常最好的犒劳了。送爸妈，送长辈，在妈妈那一辈的认知里面呢，蚕丝被可是实打实的高端的家纺。咱们爸妈年纪，对吗？睡眠浅，还特别怕闷怕凉，做儿女的最牵挂的就是让爸妈能睡个好觉，睡个安稳觉。这款蚕丝被轻盈不压身，透气性好，盖在身上不闷不黏，还能舒缓一天的疲惫。今天送他们一床蚕丝被，就是把咱们的贴心和孝心悄悄地藏进他每一个安稳的夜晚里。送爱人更合适了，比起鲜花大餐，一时的仪式感没有什么啊，一床高品质蚕丝被才是长久的陪伴，寓意一辈子温柔相守，高端实用，每晚他盖着你送的被子都会想起你这份暖暖的心意。这款有机做蚕丝架被吊牌价1999元，但是今天我们给朋友抢到了，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啊，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赶上母亲节520，今天加30元给大家升级，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妈妈、爱人，有。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现在是晚上的7: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中国大排行榜5月8号礼拜五，各位下班快乐。OK，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为大家揭榜中国大排行榜第1097的周榜榜单，这也是在2026年的第17期前20名。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揭晓第20到第11位，而第2个小时是第10到第1名的排名。经常会有朋友啊，在我连报了几首歌之后，每报一首都会问我上一首歌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就是一首一首的回复大家，因为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伴随着我们同步在进行一个收听，所以如果在接下来2个小时当中你错过了首播或者是首报这个名字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云听 APP 当中来回听，好不好？我知道有几位经常很面熟的朋友总会在周末的时候来守候揭榜，然后我每说一首就让我重复一遍。提前预告一下，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一下音乐之声，此刻呢进入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 One Republic 的歌，叫做 Apologize。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揭榜。

很经典的 One Republic 的这首 Apologize。 在爆榜之前呢，先来问候一下 Thomas JP， 欢迎你。逍遥休闲中劳动很光荣，四川东坡的萧歌甜妹好听，每天都在听节目，欢迎你。还有这位无敌超级极速这位朋友，就是在每一次都会在报一首之后来问一首，现在此刻拿好你的小本本，然后我们的揭榜正式开始。 Number 20，本周第20位的歌曲，首先来揭晓来自芙蓉飞的这首《就这样》，在榜两周，上一周第20位，本周成绩也很稳定。同样在我们的前20名的榜单当中，芙蓉飞的这首《就这样》，来，我们完整的听一下。

0: Number 19。
1: 本周排在第19位的歌曲新歌上榜，这几年呢，很多的作品，无论是影视作品、音乐作品，还是一些类似于像播客作品，我们都特别喜欢在很醒目的地方标注说，这不是在讲道理，也不是在讲所谓的励志。而这首歌其实特别有意思，它不把这个概念写在备注当中，它直接标注成名字。这是来自叶巧麟的歌，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在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位。

0: Number 18，
1: 由百纳娱乐发行，在榜四周的时间，上一周是排在第二位，这是来自黄霄云的声音，而这首歌呢，也是星辰大海的同样的制作班底再一次共创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愿你》，本周排在第18位。

0: Number 17。
1: 刚才听到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天呢，我们揭榜，首先让大家听到第十九位的这首歌曲叫《不是那种励志歌》，而紧接着听到第十八位的这首《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那种励志的歌。当然了，有些歌曲它听到的感觉或者说给人传递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属于那种适合你去慢慢的消化，然后把它转换成心底小小的火种，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要有人给你加油打气。所以呢，刚才听到的两种就非常的有代表性。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排在第十七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Number 16。这是本周排在第16位的歌，新歌上榜，来自田宏杰的，叫做《挂念无用》。一段关系当中最温柔和依赖的状态，大概就是若即若离的暧昧的美好的时期，彼此双方呢假装在听不懂对方的话，但其实呢听不清的或许是真正自己的内心。这首歌来自田宏杰的，叫做《挂念无用》。

Number 15，欢迎各位，7:3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今天呢是5月8号，礼拜五，在每周五晚，我们都会定期为大家揭晓周榜前20名的成绩。而在上一周呢是，因为逢到五一假期，所以上一周是没有的。在本周我们继续回归，今天我们正在揭晓的是第1097，也是2026年的第17期的周榜。马上我们来听到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来自叮当的《十年归期》。

0: Number 14。
1: 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其实在我听他的这个音乐的时间当中，对于他的我的既定印象有好几次的转变。首先在小的时候，大家都称他为情歌教父，由于他戴着眼镜，然后有一点冷冷的面孔，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叫法叫冷面情歌教父。但是在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录制了几档综艺节目，我会发现哦，他其实没有那么冷，他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而在最近他很多的演唱会上面的表现或者综艺节目当中，他流露出来的则已经是彻底萌化。比如说在苏州的演唱会的时候，他和 Ella 同时两个体育场挨得很近，于是呢隔空喊话，那一段视频在网上也很火。他就是周传雄，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传雄的歌，新歌上榜再遇见。

0: Number 13。
1: 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这次来自毛毛毛不易的歌曲，也是为网络剧《月临奇迹》来演唱的一首 OST。 这首歌名字叫做《草又》，再榜两周，上周第16位，本周第13位。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Number 12。先回答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听到周传雄的歌名字，这是新歌上榜，来自周传雄的叫做《再遇见》。OK，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2位的歌曲，同样是新歌上榜。最近呢，他也在这个北京有演出，他就是谷谷吕思纬，来自他的《原谅我》。

0: Number 11。
1: 本小时揭晓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Aline 的歌，这首歌同样是新歌上榜，绕路。7:45，中国塔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

现在是7:56，欢迎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在周五晚间跟你见面的节目。每周五呢，我们会为大家揭晓本周的前20名的新歌周榜成绩。那在这个小时，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第20到第11位，不要走开，在下个小时我们将会揭晓本周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来自阿四的歌，这首歌叫做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8: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这首歌应该表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就是翻白眼儿。当你有的时候面对一个对你一直在说教的不只在具体的啊，就是你不是很想接收这段话，但是呢他却一直在表达的时候，此刻呢我就想喝一口冰可乐，摆一个表情，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是不是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好了，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在本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揭榜我们的中国台排行榜的周榜第1097，2026年第17期前十名的成绩。我是魏野，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揭榜。

0: Number ten.
1: OK， 在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最近被很多的乐评人来推荐。虽然他的人气呢，相较于那一些，比如说像上个小时的周传雄啊这种非常非常资深的乐坛常青树来说，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名字。但是这首歌值得你去聆听。这是在4月16号发行的新歌，来自吴许维的歌，叫做 Anna。

0: Number 9。
1: 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许哲佩的声音，在榜两周了，上一周是第十五位，本周名次继续前进，来到第九位，微光，来完整的听一下许哲佩。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Number seven.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索尼音乐发行在榜三周，上一周第十一位，本周呢来到了第七位，艾薇的声音，这首歌名字叫做《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0: Number six.
1: 来自谭健次的宠同样较上一周呢上升了三位，这首歌也已经在榜三周的时间了。3月20号的时候单曲形式发行，上一周排在第9位，本周排在第6位，谭健次宠。

0: Number five.
1: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周五的时间接榜本周的周榜。这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十团时代少年团的歌，这首歌《摆脱地心引力》上周第十位，本周第五位。

0: Number four。
1: 周渝民的歌《谁给我的勇气》在本周排在第四位。不知道他们这一个系列，虽然是四缺一，只能算 F3+1 的这一系列的演唱会，依然还是勾起了很多大家的情怀吧。此刻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有亲临现场呢？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在这个演唱会越来越热的几个月，然后大家看到不同的现场，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多多来跟我分享。今天是5月8号，在下一周呢，我会去太原看梁静茹的演唱会。这是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听一下。
2: 说出口的言语，带着负面情绪，带落寞思考的你，心好断了听不清楚，选择闭口不

0: Number three, Gary's T， 本周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我很小朋友。从去年到今年呢，他发行了很多首歌，都是跟自己的家庭、父母，然后童年有关。但是呢，他却不是写那种煽情，或者是很知识化的表达。来听一下，像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我很小朋友。
1: 风雨不用救，没跌死字，同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Number two， 这是本周第二名的歌曲了，后面恭喜 Mike 曾比特，英皇唱片发行，4月8号跟大家见面的这首歌，上一周呢是第四位，本周第二位，曾比特的 Change。
1: 昏黑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

接下来就是本周冠军歌的揭晓时间。Number one， 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最近一段时间绝对是话题的中心，并且呢，在在榜的三周时间当中，成绩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周杰伦来自他的《太阳之子》新专辑同名主打歌，在榜三周，本周排到了第一位。那在这个小时揭榜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完整的听一下《太阳之子》。这里是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在每周五的晚上七点到九点钟呢，我们会揭晓周榜的前二十名的成绩。如果刚才你在听到歌曲当中有你喜欢的歌，但是一下子漏听了名字，也可以在九点钟之后，在我们的云听 APP 当中选择回听今天的节目，完整的听一下吧。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生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现在是晚上的9:05，欢迎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晚上9点到12点，我是魏野，继续我的节目主持时间。今天呢虽然是礼拜五，但是明天大家也是一个工作的日子，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音乐当中吧，有一个类似于周末感觉的放松。而这个小时的第一小节的歌曲其实特别特别的有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这个小节准备的第一首歌《将军令》之后，我们可爱的这个音乐编辑然后负责，应该脑海当中就完整的构筑或者说延展了一个武侠大片，所以在这个小节呢，你连续听到四首歌由我的《将军令》而来，接下来出现了杨门女将、曹操以及英雄。

这首歌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当戴荃来唱中国风的题材或者是唱腔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但是呢在这个制作当中在这个制作阵容当中， Ice Paper 冰老师的加入，你就会觉得这个化学反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好吧，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前几天呢，我在听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当时两位嘉宾所探讨的就是说，如果把你拉回到三国时期，你会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其中的历史人物，这里面就非常有代表性。比如说如果你选择的是类似于像这个张飞啊、赵云啊，说明你是一个很喜欢冲锋陷阵的武将。那比如说你是喜欢刘备的话呢，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来说中庸但是还是一个帅才。而如果你选择的是曹操的话，他基本上就是野心，然后开疆拓土，还要有领导力的一个代表。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当初呢在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就说他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三国，而他小的时候也会在电玩当中经常会选三国的人物，其中呢曹操就是一个他很喜欢的历史人物。

欢你。这是来自范玮琪的歌《就是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2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5月8号礼拜五，欢迎各位。

2.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

0: Kis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在去年的年底，吴汶芳在台北的 Lexi 举办了他的个人演唱会，而在去年的这张专辑的收官之作当中呢，这首歌叫做《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如果说以前你听到的都是他那种抱着吉他安安静静唱歌的话，这次 JRC 帮他做的这首歌也是他完成曲风向摇滚方面来转型的一个算是起点或者是尝试吧，我个人这样理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

这也是在2025年的时候，吴汶芳发行的特别专辑，叫做《两个世界》当中的收官单曲《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这首歌的制作人 Jerry C， 就是刚才说到的，其实他的音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最早的让大家认识他，或者说引爆网络话题的，就是把古典经典 Canon， 然后玩成了摇滚版。那个时间大概是在2005年的前后，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不单单是在我们国家，在全球各地，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人开始玩这个版本，把 Canon 然后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花来。或许是在这样的音乐交流当中，这次的引导也让吴汶芳的这首《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相较于他以往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和差别。我是魏野，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是周五，5月8号，来自孙燕姿的歌《王子》。

虽然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呢一个一个回复大家的留言，但是你们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现在留言的方式，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云听呢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爷。欢迎云听用户 RMX 向大家问好，云听用户 NCQ、这些名字听着是新的朋友啊，刚刚注册，所以你的名字是一串代码，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改一下。每一首都好听，爱了爱了，欢迎你，小雪，北京老耳，周六加油，周日愉快。今天是礼拜五，算是一个提前的预热，是不是？欢迎 HiFi 教父，欢迎此刻给我留言的每位朋友们。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是在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2003年的专辑作品。你会发现，其实你真的回过头来去听一张专辑从头到尾，基本上现在你都能唱出来，或者说都能哼出曲调，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大家会把那些例如像周董很长一段时期的专辑作品誉为神专。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更具有代表性。一张专辑你不一定要全部都会，但是其中如果有一到两首主打歌让你现在也深深的记住，它就是很

成功的。比如说2003年蔡健雅《陌生人》这张专辑，说到无底洞一定很熟悉吧，那你会因为这首歌再去翻他的专辑其他的歌来听一听看吗？这是来自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叫做《精彩》，Tanya。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现在是晚上的10:1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5月8号礼拜五，欢迎各位。小雨宋念宇的歌，这首歌叫做《惯性取暖》。

Coco Lee 李玟的《爱琴海》。晚上的10:47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刚才有朋友说收工了，谢霆锋演唱会现场太震撼了，尤其是听到《玉蝴蝶》的时候，好好好。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我要加入到抢票大军的行列，现在回答一下大家，我没抢到票。开心快乐的小老师说，居然浮夸和我最爱的 Leslie 是有渊源的。对，这首歌本身它的原创作黄伟文其实就是写给哥哥张国荣的，只不过后来呢这个阴差阳错，包括整个的打磨以及故事的更改，所以变成了好多人所理解的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小人物，然后呢很励志的这么一个故事，但它的原型其实就是写给张国荣，只是在黄伟文当时有一次在路边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对收工的夫妇，

所以当时呢心里有了更多的感慨，这首歌就变成了你现在听到的浮夸这个样子。我们说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对，我还记得在之前的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这首歌其他的歌手说，哇，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厉害，首先他唱得很快，然后一口气非常的长，中间还有特别的稳，解释的是不是够大白话？可以，你尝试一下用一口非常长的气，然后反复的去念一串数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能保持非常平稳的输出的状态的话，你大概就能体会到刚才那首歌的难度。现在是晚上的10:49，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5月8号礼拜五，来自张强的歌叫做《如果人人爱音乐》。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缠绵。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叫做《爱到无路可退》。11:54了，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是5月8号，礼拜五，欢迎各位，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边，是周末版的中国大排行榜。明晚上的7点钟，我们再见吧。最后一首歌，张栋梁的《最好的快要发生》，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第八名，周深，等晴天。大雨不停地下，不停冲刷，你好的只有我吗。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第六名，谭健次，虫。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和歌声一样啊，我也伴随着这首来自 F4 的第一时间，把第一份关怀送到你的耳边。7:0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刚刚听到的是第一时间啊，也开启了我们今天动听无极限早间的陪伴。虽说是星期六啊，但是看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今天都要补班，对不对？还要上学，大家辛苦了，还是要早起的一天啊。通常周六早上都比较安静，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也非常的热闹，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各位早安，先来听到陈小春《今生今世》。

陈小春的一首《今生今世》。看到了我们的安安喜欢吃果冻，说再坚持一下，明天又放假了。对呀，一天也是假，也很开心，对不对？小七正在蛋炒饭中，早上好。刘达达说起晚了，要迟到了。哎呀，这慌乱的一早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西施故里说周末持续上班当中，早安。老粉早上好。还有我们的 NEMQ 自封追风阿君，还有果果果爱果妈妈屁墩儿。屁墩说什么，看到了留言说昨天给自己养的一个小鸟吃坏东西了，对不对？不是吃坏东西了，是没有及时给小鸟添粮，它离开我了，内疚自责了一夜。我们的屁墩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份小疏忽哈，给自己养的小宠物或者给自己身边的一些小事造成的一些遗憾。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和你有大概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好久以前养过一只小小的金丝熊，我以为它什么都能吃，然后就把人吃的那种小饼干给它，结果不知道是怎么着，可能就是因为那次以后它吃多了，还是说它不能吃人吃的食物，后来死掉了，也像你一样内疚自责了一阵儿。所以呢，因为你的一些小疏忽小失误造成的遗憾，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各位星期六早上好，我是银子，分分钟需要你。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喂，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14，欢迎各位在今天啊星期六依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高峰，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今天依然是上班日，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有一位听友问到今天早上6:35左右放了什么歌哈？那首歌是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听到林俊杰《曹操》。

这是燃烧我们青春的非常燃爆的一首曹操哈，来自林俊杰的歌。北京时间的7: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一首林俊杰的曹操过后呢，我们继续感受哈，烽火未歇，这个乱世里啊，不仅有王侯霸业，更有儿女情长与家国离愁。那我们继续听

有人说从曹操听到三国恋很爽啊，畅爽的早上，欢迎大家7:22，这是 Tank 三国恋。午夜不登楼说了，今天依然是赶时间的节奏啊，刚把孩子送到学校，现在准备去开会现场。还有这位 PNCQ， 天气好了，准备绿色出行，20分钟车程改成公交车，1小时了，减少路怒，听音乐之声。还有我们的 ZHDH，说今天是我和我的他结婚16周年的纪念日，校服恋情到一双儿女，那年大学宿舍一起听的也是 Music Radio， 现在各自上班路上听的还是 Music Radio。 哎呀，好幸福好浪漫哈。嗯，还是要祝福一下你们，从这样的一个青涩校服校园走到烟火人间，然后呢一路牵手走进16年的婚姻啊，一双儿女三餐四季，而且呢陪伴你们的都是同一段 Music Radio， 这样的旋律路过青春也陪过你们的岁月，所以这样的生活长长久久的陪伴何其有幸啊。也希望你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吧，岁岁年年爱意不减，永远都会被这样的音乐和幸福环绕。周杰伦夜的第7章。

小虎队的一首《红蜻蜓》。新月说了，今天的每一首歌都喜欢啊。还有我们的这位空山无语花自开说露个脸，表示我在，嗯，欢迎你。BH 问道，今天还是怀旧专场吗？哦，这是从昨天早上过来的朋友吧。今天虽然不是什么专场哈，但是我看了一下给大家准备的歌曲啊，也是非常的经典，也足够陪伴你早起的好心情了。年少时候，谁没有梦？

这个小节的歌啊，既有懵懂憧憬，也有成长的蜕变。那继续听到的同样属于青春回忆的经典作品，《青春修炼手册》。

0: 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银子。我们的小胖手说了，刚刚从小虎队听到了 TFBOYS， 一下把我听老了。哎呀，你这听个歌还感慨上了，也确实是，每首歌呢都是一个时代，也是一波少年换另一波少年嘛。所以我们一起听歌，一边听歌一边悄悄长大。继续送上黄子弘凡和王铮亮的合作，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月亮翻过小山坡。
1: 我听见故乡的风轻轻唤着我，听见溪流也在唱着歌，时光它一晃而过。

黄子弘凡的清亮啊，加上王铮亮的这份质感沉稳的声音，把故乡啊、月光、亲情、童年都揉进了温柔的旋律里面。在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带着这份暖意继续来听歌，送上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 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One, two, Number five。
3: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

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For just

OK， 今天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